0: 要的啊哈你知道的故事啊咱们家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的公司应该不知道的啊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看看你们可
1: Adam, what's the budget take?